0: 好的，北京时间呢8:06啊，伴随着调频 FM 101.9兆赫，我们又开启了新的一天。这里是假日放轻松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锦鲤大鱼儿。
1: 如何抱歉的感谢。
0: 那在节目当中呢，要对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希望我的声音陪伴大家度过开心快乐的时光。

0: 当然也希望各位呢能够拿起手机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相信我，互动会拉近我们的距离。
1: 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深。
0: 那在今天一开始啊，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能够感受得到啊，今天早晨一出门就已然是阳光明媚了，足以见得这两天的温度应该不会太低啊。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今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前两天啊，我们经历了几轮雨水，一直以为要降温了，万万没想到老花说得好，秋后一秋，热死老牛。果然啊，这立秋之后的温度呢依然是持续在35度以上。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呢依然是高温，36度到24摄氏度。后天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那么一直到下一周的周六哈，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降温，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各位还是要考虑到防暑降温工作了。今天呢依然是高温的状态啊，所以说感冒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呢注意啊，千万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并且呢适当减少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各位如果在外出的时候呢，需要采取一些防晒的措施，建议大家呢去穿着短衫短裤等清凉的夏季服饰。当然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各位想要擦洗爱车的话，还是蛮适合的。
1: 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啊去到周边去感受一下，像瑞城的话呢，今天最高温度30、2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有小雨的情况哈。孤峰山呢也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历山风景区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情况，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所以说历山这边的话是蛮适合去避暑啊。普救寺呢今天也是多云的天气哈，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2: 相信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
0: 襄汾多云，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翼城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那么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各位呢您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
3: 没看到的。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红

0: 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横

0: 一战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

0: 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这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9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听我们的留言啊！今天呢，留言的朋友还比较多。来看到这个，有朋友说了，好巧呀，你也上班，上班快乐，上班一点都不快乐，休息才快乐啊！时间是巨人的冒险，无畏的今天。然后说昨天没有看上演唱会啊，然后今天在手机上能看回放吗？其实我昨天也有关注了一些大家的这个现场直播，我觉得看回放吧，得凭缘分。You know the real life.剩下呢就是点歌的朋友啊，你想点亲爱的你呀，想听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还有这个说想要听一首生日歌的啊，家里女儿陈奕璇4周岁生日快乐。这样我们下个时段，这个时段先把这首生日歌给小姑娘安排上吧，好不好？是其他的朋友呢，我们按照顺序一首一首的帮助大家来播放。那今天早上的各位，您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都可以在后台来进行留言喽。

earthquake， 木星的重力 ，Don't stop the shunting，Here we go，Yes here we go。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上午9:30哦，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

0: 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

0: 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5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今天在咨询到高速的情况哈。高速目前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路线呢都是畅通的，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有几条特殊的路段，我们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各位分享哈。S5902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丰高速连接线啊，路面病害处置专项工程施工，所以说呢，从8月16号到8月24号，运城收费站。高速的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状态。那第二呢，就是 S75和平高速运三段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吴家祖大桥的桥梁病害处置工程呢，所以2026年的7月28号到8月24号，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那么2026年8月25号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是封闭的。再一个呢，G59湖北高速运宝段，我们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湖方向呢入口是封闭的状态，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其余路段路况正常。各位呢，您如果说想要了解详细的路况信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啊，都是战线比较长的一些特殊路段的施工，各位呢一定要切记切记啊。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0: 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16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 Let's go, honey, 有朋友在跟我留言啊，说外面真的好热呀。对，今天早上跟各位说了呢，高温可能要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每天的温度都在35度、36度，所以真的这一周还蛮热的，一直到下周的周六可能会有雨水啊，但是不一定。然后有听友留言说，大鱼儿啊，你中午吃什么？给个建议吧。吃什么？果然啊，吾日三省吾身，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0: 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1:54，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啊。早上呢点播了大家很多喜欢的歌曲，当然了，有一些没有播放的啊，不是因为大鱼儿没看见，确确实实是因为你们的歌太小众了，目前呢我们的歌库啊还没有来得及上载。每次周六结束之后，周六周日结束之后，我们的歌库都会进行一批更新，才发现啊，有的时候呢老歌大家喜欢听，但是有一些小众的歌曲也不乏受众，所以呢大家的歌库里面有的我们才在下一周来进行上载。那么在下周的时候，你们想要听的歌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能够听到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播放歌曲啊，就是点播的歌曲还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进行点播，你们可以耐心的蹲守一下，是不是有自己要听的歌曲已经播放了啊。那在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节目依然会持续的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锁定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也棒哦，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全力帮爸，
11: 全力帮爸，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睡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哎，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嗯，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0: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的从前，画面在回忆中拼凑，思念像掉落的雨滴，毫不留情将我淋湿透。我尝试慢慢的忘记关于你的一切，不再去过问，可能是我自不量力，脑海里对你的出现已默认。我还在原地等待破碎的结局会有转机，再回看过往的梗概，你是否也会有一丝惋惜，拼凑出你的背影。

0: 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14:05，这里依旧是由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那么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6点之间呢，将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啊。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哈，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哈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啊。近段时间的话，在高速路上哈，确实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啊。尤其是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哈，是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哈入口是封闭的。还有现在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哈，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绕城高速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也就是到明天了啊。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其余高速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再来跟各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那么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运城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4度。运城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这两天哈，这个秋老虎就又来了哈，确实比以往来说，比前段时间哈，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尤其是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哈，及时做好补水的措施。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翼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2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7度，最低温26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22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5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与此同时哈，这会儿想要点歌的朋友们哈，可以在我们运行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您点播歌曲的名字或者是歌手哈，一同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进行排队点歌了。好的，我们要来插播一条这个寻物启事哈，我们的这位听友飞子说到了，他说今天早上，应该是今天中午哈，从这个工学院12点左右哈，是坐了一辆出租车到西花园下车，不慎啊将一个档案袋给落在车上了哈，里面有户口本还有入学的证件哈，麻烦问一下哈，有司机师傅捡到的话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啊，电话号码是15581999。

15491599 15581991549。他说是今天中午12点从工学院坐了一辆出租车啊，到西花园下车，不慎哈、啊、将一个档案袋哈、啊、落在车上了，里面有户口本和入学证件哈、啊，麻烦捡到的司机师傅哈、啊、和他来取得联系，15581991549 15581991549。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4: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14:19，这里就是由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杜娇娇啊，说到了放一首周深的《每个人》，没有问题哈，稍后来为你安排哈，耐心等待一下。还有香香香大远儿说到了，陈先生值班呀，是的，今天是我值班啊。大家猜到是我值班了吗？还说以为是谁值班，没想到是我值班啊。本来我是早班，然后我换成了一个下午班，哈哈，然后今天下午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明天早上早高峰哈，依旧是我的声音哈，依旧是我陪伴大家啊。前方高能预警说到了啊，人间四月天已经是给你安排上了哈，是不是幸福来得很突然啊？第一首歌就是你的歌啊，这马上播完以后又说来一首郑钧的私奔啊。没有问题啊 ，No problem。还有幸福素说到了1019，是的哈，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了啊。大家如果说这会儿想来点歌的，想和我取得互动聊天的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然后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四个字儿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呢，在这个私信当中哈，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就可以和我取得互动聊天了，也可以来进行点播歌曲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播放一下大家点播的歌哈，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刚才那位听友点播，来自于周深的《每个人》。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前方高能预警说到了，哈哈，谢谢哈，没问题。已经是帮您点播过了哈，这首郑俊的《私奔》啊。还有句号说到了，他说一年365天哈，在下午能听到陈奇老师的声音，真的加起来我感觉不超过10天的样子。是，就是碰这个缘分哈，就每一次值班的时候就在碰，哎，是上午值班还是下午值班呢？但是之前就不一样了，你看之前我就从2019年入台到现在哈，2019年到2023年那会儿吧，几乎哈全是夜话节目，每天只有晚上能听到我的声音，再到后来就成这个早高峰了哈。监控批发说到了，句号问号，什么问题呢？直接打这个字儿过来就可以看到你的消息了哈，监控批发。宁静百合说到了，主播哈，点一首时代少年团的《登顶》，没问题，稍后来给你安排啊。还有九念说到了，麻烦点一首单依纯的《永不失联的爱》啊，没有问题。大家伙这会儿如果说也想来点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在您的微信里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在私信里面。

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和我取得互动聊天。好的，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哈，今天的话是有一条施工的路段哈，来提醒大家注意选择绕行，或者是注意选择避让哈。这个的话是在今天开始，淮东路哈上跨机场大道立交桥就已经开始施工了。这个封闭施工的总时长的话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027年9月30号。那么在其中的第一阶段哈，就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今年的11月25号，会对机场大道中央分隔带以及南北两侧相邻的四条机动车道进行封闭围挡，封闭长度大约是150米。那么后续阶段封闭计划会根据施工的进度来再次发布公告。所以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通勤路上如果说经常走机场大道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向两边来进行变道最右侧来通行，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机场大道中间的这个分隔带，然后两边的相邻四车道会进行一个封闭的围挡，封闭的长度是150米，大家一定要周知了解和相互转告一下这个施工第一阶段封闭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026年11月25号。好的，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收到最新的高速详情现在的话有一条高速是有所变化的，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在绕城高速因为施工长江府互通往东郭方向害州出口的匝道是封闭的。

0: 刺图。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歌曲来自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北京时间的14:49，这里就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我们再来帮帮这位朋友哈。在今天中午是丢失了一个这个文件袋哈，我们的听友飞子说到了，今天是从工学院哈，中午12点的时候哈，从工学院打了一辆出租车，到西花园下车，不慎哈将一个档案袋哈是落在了出租车上，里面有户口本和入学的证件哈，麻烦有捡到的司机师傅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可以来拨打15581991549，15581991549。我觉得飞子应该把这个消息说得更详细一些哈，比如说档案袋里面的这个户口本的名字呀，入学证件里面的这个名称啊等等，越详细越好哈。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哈，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出租车的司机师傅们哈，在今天中午的12点哈，我们的这位听友是从工学院上车啊，到西花园下车。不慎将这个袋儿袋儿哈给落在了车上，飞子也没有跟我们说是坐前排坐在后排呢。那么有捡到的司机师傅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哈，15581991549。看一下，这个是天宝啊，好久不见啊！点一首《我很想见见你》，哎，我还没有听说过这首歌呀，稍后来帮您搜索一下哈。还有夏天不读书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哈，说到主持人在体育公园打卡，好的。很久不见了，是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哈，来说一说这个中午午休的问题吧。平常在这个工作日当中啊，大家是如何来午休的？在工位上小眯一会儿，还是说是离家比较近哈，回家歇一会儿哈？哎，最近的话，在西安有一家影院哈，就出了一招哈，他抢起了酒店的业务哈。怎么说呢？他提供这个影院的午睡哈，2.5小时仅需要1块多啊，还可以提供免费充电、咖啡啊，上座率哈超过了半数。最近哈，有网友爆料说，西安哈有一家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的服务，把电影院哈打造成了打工人午休的这个地方哈。根据影院版出来的宣传海报上就显示哈，如果是办理双人月卡的话哈，午休2.5小时花费仅1块多。那么不少网友直呼哈，打工人真的太需要了，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上。

一叫啊。那么记者也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他介绍说午休服务哈是从去年四月份就推出了，设置了两个午休专用的影厅啊，合计是76个座位。目前日常上座率过半哈，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影院摆出来的海报上就写着哈，服务时间为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2点半啊，单人月卡是39.9元，双人月卡是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还有午后咖啡等等，并温馨提醒午休期间哈，将这个手机调至静音。接打电话哈，需要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提示哈。那么在评论区里面，很多一些网友就说了哈，如果是办理双人月卡的话，日均成本仅1块多，价格确实是非常的实惠哈。还有网友说应该在全国普及一下。网友们都认为哈，影院这项服务哈是精准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午休难题哈。也有网友开玩笑说，这影院哈是跨界开始抢酒店的业务了。

么大家对此如何来看呢？也都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合欢浪的一首《那么爱你也没用》。

0: 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3: 不会被骗了，
2: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4: 有我，
2: 有我，
7: 有我们。
8: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9: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9: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9: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9: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边，要五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北京时间的15:04啊，这里依旧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那么刚才这首歌曲哈，来自于阿康的《我很想见见你》哈，送给我们的微信好友倚天宝。1729说啊，说下午好，陈先生啊，今天花了1500块钱，花的累了，休息一下子，点一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这咋花钱还能花累呢？你把钱给我，我来给你花，我不累。这听说过赚钱累的，花钱没听说过累啊。用心说到了，主播你好，点一首杜十娘，他说我相信哈，一年内没人点过这个，我先给你看一下我们库里有没有啊。你如果说之前点过的话哈，那我们库里必定是有的。你如果说你连点都没点过的话啊，是有的，是李娜版本的吗？还是哪一个版本啊？在这个音乐平台上来给你看一下哈，啊，有很多个版本，有这个贝雪梅的，还有白兰的，卓依婷的，还有王德彪的，我们库里的是李娜版的，你要听哪个版本的啊？确实很久没有人点过这个歌了啊。结婚照说大了，主播啊你好，麻烦放一首等一分钟、啊、没问题。没有买下票啊，就没有去啊。大家有没有去的 WY 啊，说到了，下午好、啊、点一首肖战王一博的无羁啊，稍后来帮您搜索一下这首歌啊。

看到我们后台用心还没有给我们说到是想要听哪个版本的，我们就先来放这首歌吧。来自于结婚照的《等一分钟》啊，来自于许玉腾的一首经典老歌。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将这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的微信好友 WY 哈，歌曲送给你。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一些啥呢。旭红五交话说到了，陈奇主播你好，点一首日脑纵歌啊，没问题，稍后来为您点播。用心说到了，想要听王德彪的吧，王德彪的是一首 DJ 版本的啊，DJ 版的杜十娘。哦，一天宝发来的视频，这是昨天有去看吗？我看你这个还是内场票是吗？哎，我这视频还挺长的，稍后的广告期间哈，我来看一下你发的视频，来亲身感受一下哈，身临其境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段伟说到了，主播来一首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没问题。挚爱信仰说到了，昨天看完了海兰阿木的演唱会哈，他的歌歌入人心，点一首《西楼儿女》，没问题。看来昨天看演唱会朋友还蛮多的，大部分是带着孩子去的吧。我们的孩子们啊，最后的一周的时间啊，最后一周时间来调整作息，要开学了。下周一就从明天的话，所有的高中哈，就要开学了哈。高三应该是开学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明天，是高一高二啊，要开学。所以说，我们明天各位上班的朋友们哈，一定要尽量选择绕开高中的路段学校哈来通行。1729说，今天哈是给身体做了一个大保养哈。在这个地方啊，逛了一上午，也不算是逛吧，应该是转了一上午哈，花了1500块钱。反正呢，我是真的有点累了。看一下啊，确实花了1000多块哈，确实这个钱这每年必须得花啊。因为身体哈才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天道酬勤说到了，他说我叫薛良美，上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证件给丢失了。这个有没有具体的位置哈，比如说在哪里吃饭丢失的啊，可不可以更详细一些呢？因为这个时间好像有点久了啊。他说上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铁路工作证给丢失了哈，那里面有身份证，还有优待证、银行卡等等哈。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哈，1523704488啊。
1: 对。
0: 再来说一下哈，是上周晚上在南街口吃的饭哈，不慎将这个工作证给弄丢了。大家如果说有捡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饭店里面去问一问，或周边的这些环卫工啊，去问一问，看你有没有更大希望会捡到啊。来帮您播报一下吧，就这个证件的名称哈，是叫做薛良美。有捡到的话，可以和我们和这个薛先生来取得联系哈。是里面有身份证，还有优待证、银行卡，还有铁路工作证，名字是薛良美哈。大家如果说有捡到的话，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哈。电话号码是1523704488，1523704488。李杰来了哈，老陈啊，来一首林子祥的《敢爱敢做》，谢谢，没问题啊，稍后来给你点播，我也喜欢这首歌哈。这咋还给我做了个表情包呢？这你要不给我发，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表情包的视频应该是有好几年了，最起码得3年往上走啊。还有张杰说到了，点播一首《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没问题，稍后来为您点播。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我们刚才这首听友点播的杜十娘哈，这个要听这个 DJ 版的哈。DJ 版的话，我们是只有王德彪的这首版本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歌一出来，有一种跳广场舞的感觉啊。

到酬勤还说了哈，必有重谢哈。大家如果说有捡到这个证件的哈，捡到我们这位谢良美的证件呢，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里面有铁路工作证，还有优待证、银行卡、身份证哈。薛先生15234704488。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看路，
4: 看路，

0: 好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化、小物、小生、小力，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起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
0: 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对。
1: 北京时间的16:04，这里依旧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还是天道酬勤，说到了这个证件丢失的一个消息哈，他说名字是薛良美，上周吃饭的时候哈，不小心把这个铁路工作证给丢失了，里面哈有身份证，还有优待证、银行卡等等一些证件哈，麻烦捡到的朋友哈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哈，在上周在南街口吃饭的时候哈，不小心把这个证件给丢失了啊，里面的话有这个铁路工作证，还有身份证、优待证、银行卡等等，有捡到的朋友哈可以和薛良美薛先生来取得联系哈，电话号码是15234704488，15234704488。除了薛先生以外哈，我们还有一个消息的话，也是今天早上哈，应该是今天中午，我们这位朋友也是丢失了相关的证件哈。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好友飞子说到了，今天中午12点从工学院坐了一辆出租车到西花园下车的时候哈，不小心把这个档案袋给弄丢了啊，落在了车上，里面有户口本还有入学证件哈。如果有捡到的司机师傅，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155811991549。15581199。各位司机师傅们可以来想一想哈，今天早上哈，今天中午的时候有没有拉过一位乘客哈，从工学院上车到西花园下车，刚好哈车上有落下了一个档案袋的哈，里面有一些证件、户口本、入学证件等等，有捡到的司机师傅可以和我们这位朋友来取得联系，15581199。还有杨东晓说到了，点播一首500的被动可以吗？没问题哈，稍后来为您点播。还有李杰说到了，愤怒的情人 Beyond 的一首歌吗？没问题哈，稍后来为大家一一安排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哈，今天的话是处暑的节气哈，处暑后呢，气候的话是逐渐干燥哈，我们人体容易出现一些口干舌燥、皮肤干涩、干咳少痰等秋燥的症状哈。饮食上的话，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增酸减辛啊，可以多吃点山楂、苹果、葡萄、柠檬酸啊等等一些酸味的食品，还要多喝水。适当的哈，吃一些具有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糯米啊，还有南瓜啊、萝卜、蜂蜜、芝麻、百合、银耳等等啊，这些的话都可以来多吃一点啊。所以说，处暑节气过后，我们一定要当心秋燥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

0: 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

0: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下午好，我是陈奇，陈先生。好的，接下来跟各位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高速详情，现在哈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园区西收费站往文喜方向禁止三轴及三轴以上的货车驶入，那么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另外哈，在 S87运丰高速的话，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安全风险，枫林渡目前入口封闭。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哈，相互来转告一下，在运丰高速这块哈，目前因为交通安全风险的原因啊，枫林渡收费站哈入口是封闭的。还有刚才我们收到的这个消息哈，在绕城高速这一块哈，因为施工长江府互通至东郭方向哈，亥州的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么大家伙这一会儿哈，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哈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字体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了。吴明丁说到了点歌哈，文艺广播收到了哈，想点什么歌呢？直接把歌曲名字发过来哈，就可以看到了。好，看到是刚刚关注我们平台的一位朋友哈，吴明丁啊，直接把歌曲名字发过来就可以了，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消息啊。1019资深评论员啊，自封的啊 ，DF 啊五 C 东风五 C 啊，这是李杰吗？有我表情包的必定是李杰，小号是吗？来一首江汪苏泷的啊，随便一首歌是吗？收到了。还有 D 收到了啊，点一首 TF 家族四代的异常加载中，收到收到。稍后跟各位一起来一一安排哈。接下来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处暑吧。今天的话是处暑的节气哈，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在今天早上的10:18哈，我们共同迎来了处暑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哈，证明这个天气哈，早晚的这个温差哈会越来越凉哈。这个时候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梨呀，来缓解秋燥哈，也可以吃鸭子哈，因为各地的话都有一些食鸭肉的传统习俗哈。所以说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都会有哪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奔波二伴儿说到了，处暑一过哈，夏天算是真正的结束了。对，但是再过两天，包括这几天的这个午后哈，还是比较炎热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天气哈。但是这个天气的温度的话，会慢慢的持续偏低哈，夏天也即将要和我们告别了啊。还有启明说到了，他说一度暑初处时啊，秋风送爽已绝迟，愿大家在这个秋天啊收获满满，继续前行。兔哥说处暑的话吃一碗鸭子凭几分秋色啊。还有这个朋友叫做鸭姐说到了，他说处暑到了，立个 flag 吧，这个秋天哈，我要把夏天没有减掉的肉啊减掉，有人一起吗？一定要适当运动哈，每周都要适当的去运动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我最近哈在跟着这个公园的这个暴走团暴走，再或者就是打之前的羽毛球了。大家平常喜欢什么运动啊，也可以一起在后台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来自于方程的天冷了爱凉了。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

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飘向这夜风中，回头入梦睡中会心痛。最终会心痛。

一条及时的高速详情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刚才收到了最新的高速消息，S87 运丰高速现在和枫林渡入口已经开通。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17:19，跟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三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3度至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四级东南风，阵风。

0: 5到6级或以上，最高气温32度至37度，盐湖区的温度25度至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夜间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26号白天晴见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在河马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园区西收费站往文喜方向禁止3轴及3轴以上的货车驶入，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另外在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绕城高速这块因为施工的消息长江府枢纽的这个互通往东郭方向亥州的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另外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到明天，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伙这一会儿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主城区当中来了解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现在的六岔路口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凤凰路，现在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其余路段现在盛会桥、盛会路、解放路包括人民路、中银路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禹西路目前在万达广场的西门口和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有一个路段是在大禹街物业广场的北门口现在西向东方向是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有一个路段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是施工了是淮东路立交桥的这个立交桥。今天跟各位来详细说一下这个整体的施工时间的话，是从8月23号就今天开始，持续到2027年9月30号，为期1年多的时间其中第一阶段是封闭施工，从今天开始持续到2026年11月25号，对于机场大道、中央分隔带以及南北两侧的相邻四车道进行封闭围挡，封闭的长度大约为150米。那么后续阶段的封闭计划会根据施工的进度会再次来发布公告。那么经常走机场大道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来注意变道。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车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这首歌曲来自于朱茵的一首《追梦》，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歌哈。这首歌的话来自于我们这位朋友青春奋斗吧点播的一首歌，他说想要听一首夏日入侵企划的《回不去的夏天》。确实哈，今天的话是到了处暑节气了，夏天就要慢慢的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说要珍惜这个夏天的尾巴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回不去的夏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

北京时间的17:51啊，这里依旧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青春奋斗吧，刚才说到了这个歌曲是不是播错了，是另外一首歌哈，另外一首歌的旋律要更加热情奔放一些。这个刚才那首歌曲是因为版权的原因哈，所以没有办法来给你播放哈，回不去的夏天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来跟各位说一下。首先是在高速方面哈，再来跟各位说一下目前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现在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还有现在河宝高速文远段哈，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园区西收费站往文喜方向禁止3轴及3轴以上的货车驶入，那么绿通车辆是除外的。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绕城高速这块哈，因为施工的原因，长江府互通至东郭的方向哈，长江府互通通往东郭的方向，亥州的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哈，在燕家卓枢纽，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也就到明天，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在主城区当中的一个通行情况，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哈。现在的凤凰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凤凰路的话是从古街路口持续到6岔路口，南北双方向目前属于一个堵车的状态哈。还有在盛会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解放路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话是从陆村街持续到从这个宇都大道哈，持续到河东街，南北双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人民路压力点现在的话是从宇都街持续到这个葡萄园街的西口处和南向北的方向哈，在这个路段目前排队压力较大一些。中银路还有学院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雨西路现在是在万达广场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哈，全段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块的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大宇街在物业广场的北门口哈，这个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是属于车多缓行。另外来提醒一下各位哈，明天周一我们的早高峰哈，明天的话除了我们的高三学生以外哈，高一高二我们的各个高中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晚上哈，或许是明天早上，在高中附近哈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我们明天着急上班的朋友们哈，可以选择尽早出门，错开有学校路段来通行哈。好的，节目最后好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3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3度至26度。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四级东南风，阵风5到6级或以上，最高气温32度至37度，盐湖区的温度25度至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夜间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26号白天晴间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1: 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阴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阴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
5: 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9: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9: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9: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9: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江，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风景巨美，
1: 不过开车要六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1: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0: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2: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全力帮爸，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

0: 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

0: 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

0: 大营业厅。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就会变得很多很多。他有一个好身材，所以就不能随心所欲吃爱吃的东西。他有一个好长相，所以就不能不化妆出门了。他有一个好性格，所以就必须温柔，不能有脾气。他现在正是最好的年纪，所以就不能长大，不能变老。等等，我们并不是第三人称的那个他，别忘了好字是怎么写的，女子。没错，最好的那个正是我们自己，加油姐妹。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

0: 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想有好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会不会
2: 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

0: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初。

0: 永远年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
4: 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7: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吧。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基地。

0: 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

0: 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0: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4: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0: 遇到女神，
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6: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蚁掉落，随血流淌，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勾勒起太多的离殇，彷徨哀伤，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只手，我真希望这首歌声。

20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10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0: 春宵，曲身如桥，我一往往水怎么会好，阔如尊咬，金色如刀，我也像火嘴烫我闷绕，咬海头天高，高声大笑，笑我勾销，又远我年贪恋在嚣张。看看你人生的建立，放下你小子的魅力，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过去支配，是那些人魂不杀绝，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对位武
1: 威武威武
0: 二位，
1: 若明你说不来弯腰，
0: 武威武威武
1: 一起唱
0: 威武，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我比你说不来弯。
1: 你们唱。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

迷失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是伤神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宝，
1: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鱼，翻嘴鱼来了，快跑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买了一杯龙井。下过雨的杭州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首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肝酶异常。
2: 肝功能检查是一组反映肝脏合成、分泌与代谢功能状态及肝损伤的相关功能指标。肝酶就是肝脏受损时释放的信号，可因健康体检或其他疾病行肝功能检查时偶然发现，患者往往无症状或症状轻微，也可以因恶心、腹胀、皮肤或巩膜黄染等症状在进一步检查中发现。体检报告上最常见的肝酶指标是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伽马谷氨酰基转移酶和碱性磷酸酶。转氨酶升高说明肝细胞受伤了，不代表病很重。有些人转氨酶只是轻度升高，却已是早期肝硬化，关键在于查明原因，对症处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目前还是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到明天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第二个施工阶段是在8月25号至9月22号，东沟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还有现在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那么绕城高速哈，这会儿的施工情况哈已经是施工完毕了，今天这会儿哈路况正常，其余路段哈大家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在高速方面哈，有任何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来在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回复高速哈进行具体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高中的孩子们开学了哈，可能在高中周边呢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不过目前看到整体的道路交通情况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一些，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运城中学目前呢是在北门口这儿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其余路段都是一路顺畅。您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及时的来联系运城交通微广播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相反，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7度，最低温25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这个昨天呢是处暑啊，处暑虽然是处暑，但是伏天的湿热债哈、啊。处暑该还了，处暑之后呢，天地的阳气收敛，人体作息呢需要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呢尽量在每天的10点半之前睡觉，处暑一到当心秋燥，更多就是需要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呢，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说一说哈，现在影院是抢起了酒店的业务了吗？影院推出了午休服务哈，上座率超过一半，还提供免费的充电咖啡，如果是您，您会选择吗？
0: 来说一说 AI 的漫剧吧，简单来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2D 3D 的动漫剧集，或者是仿真人的一个剧集，年轻人加速挤入了 AI 的漫剧的这样一个赛道， AI 的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的罚单哈是开出了，炸街扰民有据可依，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起具体案例。
0: 好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忙碌了一天开始了，周一快乐，
0: 双 S 周一早上来上班打卡，还有无极变速来打卡签到，早上好。
1: 冉冉不凡也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一早上好呀。
0: 林芝说早上好，8月24号哈，农历的7月12星期一打卡签到。
1: 咱们大家伙儿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啊，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6: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7: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6: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7: 在书里呀。
6: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6: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7: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6: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4: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刚上车，刚刚说 AI 哪里招人，没有说哪里招人，是说这个职业现在挺火的哈。
5: 对，说的是这个 AI 漫剧的剪辑赛道，就这个 AI 剪辑师招聘的需求哈，同比增长是暴涨到179%。
4: 是啊。
5: 还有来关注一下涛声依旧，说到了美女帅哥早上好，
4: 然而不凡啊，那天恰好在忙，所以就没有听这个语音啊，下次吧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说一说吧。昨天呢已经是处暑了，处暑过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呢需要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呢尽量在每天的10:30之前入睡，顺应呢秋季的收藏的一个养生规律了。
6: 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7: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升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4: 秋燥就是比较干嘛，容易干啊，所以说呢这个辛辣的食物要少吃一些了、啊、
5: 对，多喝水，多吃梨哈，其实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水果。这个处暑节气一到哈，我们就应该要小心秋燥了。那么从这个处暑节气开始以后哈，要多吃哪些水果？

0: 缓解疲劳，防秋凉，增减衣物一室。处暑后昼夜温差增大，尤其是夜间气温下降明显，若贪凉露卧或长时间吹空调风扇，易引发感冒、关节不适等问题。此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夜间睡觉盖好薄被，避免空调温度过低，更不宜对着风口直吹。同时应注意腹部的保暖，勿使脐部受凉，以免影响脾胃的功能。勤锻炼，适度运动以缓。处暑之后，秋高气爽，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专家建议，此时不妨走出户外，徒步郊游，登高望远，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力。
1: 所以说这些处暑节气需要注意一些的小常识哈，你也一定要了解哈。我们在这个时节就可以多吃一些山楂、苹果、葡萄、柠檬等一些酸味的食品哈，也要注意多喝水。另外的话就是可以也适当的去吃一些鸭肉哈，鸭肉的话也是在这个处暑节气适合吃的一些肉类哈。
2: 对，但是你比如说羊肉可能就要少吃一些了。
1: 是的。
2: 好的，北京时间的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

0: 7:30
1: 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哈，我们运城的话有九个网点开通了驾驶证自助体检换证的一个便民服务哈。近日的话，从相关部门获悉，我市中心城区九个邮政网点日前是开通了驾驶证的自助体检期满换证一站式的服务哈，有效九个邮政网点日前是开通了驾驶证的自助体检期满换证一站式的服务哈，有效简化了办事流程，为广大市民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工作提供了便利。
1: 这次呢有
0: 九个邮政网点日前是开通了驾驶证的自助体检期满换证一站式的服务哈，有效简化了办事流程，为广大市民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工作提供了便利。
1: 这次呢有驾驶证哈，这个期满换证需求的一些市民就可以就近呢前往这个邮政网点现场完成体检换证的全流程办理，高效省时，便捷省心啊。这九个网点分别是哪儿呢？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就邮政网点，红旗西街营业所、人民北路营业所、河东广场营业所、工农西街营业所、还有行义路营业所、八一西街营业所、上郭营业所、永乐街的营业所和凤凰小区营业所，我觉得这基本上东南西北都已经涵盖到了啊。
0: 对，
1: 就很简单，我们大家呢只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前往任意一处开通服务的邮政网点，在驾驶员自助体检机上根据屏幕提示依次完成视力、变色力、还有听力、肢体等哪些基础项目的检测，体检信息提交以后，那么经过后台医疗机构的在线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获得有效的这个体检证明了。那么这种的话同步完成驾驶证的换证申领手续，换证办结以后，这个其实和在车管所是一样的，你也是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个是线上邮寄，一个是线下自取，两种方式来进行这个领取啊。
0: 对，那么目前哈各网点驾驶员的体检服务哈正在逐步的开放中，建议哈需要办理换证的驾驶员在出发前先电话咨询一下就近的邮政网点，确认无误以后哈再去网点进行办理。
1: 太方便了，我大概11月份这个驾驶证到期啊，也可以提前3个月来换证了，改天我去试一试啊，然后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收音机前朋友们哈，如果这两天有换证需求的话，刚刚说到的这些哈，如果你记不住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今天推送的头条链接当中有啊，打开链接来详细的看一看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

0: 还有学院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有一个路段啊，是在学院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哈，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啊较多一些。宇西路在中心医院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哈，在这个人行道这里哈，目前压力较大一些。包括在红旗街中心医院的南门口西向东的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中呢显示看到，在整个姚梦桥上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主要呢是集中在了东向西的方向，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目前也是有一定的压车缓行。
0: 空港这边哈，南北区桥下还有顺地街康捷路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苏北线这块紫安皇城的十字路口哈，也同样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8，来继续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年入夏以来呢，欧洲多地呢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哈。广东中山的风扇灯成了这个抢手货，跨境电商后台的库存哈，几天呢就被一抢而空，所有追加的订单全部涌向了欧洲市场。
3: 今年欧洲不是很热嘛，然后我们风扇灯又卖爆了，卖爆就刚好就那几天吧，那几天好像是6月底的时候，突然间一天那个后台的库存就被抢空了，所以现在我们加班加点的全是赶的欧洲货，包括刚才在下面发的柜子也是全部发到德国去了。
4: 销售端的爆发迅速传导至生产端，往年6月过后，跨境电商的备货高峰基本结束，工厂也会逐步进入相对平稳的出货期，但今年到了7月、8月依然停不下来，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一直在延续。
5: 今年我们6月份省里赶货是比去年要多了一倍，比往年一个月我们是45000台左右，今年我们6月份整个一个月我们总共赶了8万多台货，单独欧洲市场就加了20个柜的货，6月份是临时开了2班倒去把这些货赶出来的，现在我们7月份、8月份也属于一个赶货的一个状态。
4: 生产端和销售端同时井喷，压力也传导到了物流仓储环节，跨境仓库的出货量随气温一同攀升，分拣、打包、发运各环节都在提速运转，只为把这股清凉尽快送达欧洲消费者手中。
6: 风扇呢，制冷设备这一类的一个品类，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整个欧洲的市场需求量非常的旺盛，我们在这一个月的话呢，明显的订单量增加了很多，仓库基本上需要18个小时的运作才能够基本满足客户的一个
1: 才能满足这个客户的需求啊。但我们不得不说，风扇真的是很香哈、如果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时候，我们觉得开个风扇，这种自然风吹的还是比较的舒服的啊。
0: 对，你像近段时间的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度，和在家里面吹个小风扇哈，还是非常凉快的。就是现在有点怀念就以前的这个风扇了，比如说在教室里哈，头顶的这个风扇吹起来就蛮舒服的，现在基本上都是空调了哈。
1: 是的哈，其实很多人餐厅喜欢装这种风扇灯，就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它是个灯，用的时候可以展开，然后又是一个风扇啊。
0: 对，既节省空间，然后又是这个一体化哈，用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说一说这个午睡哈，大家平常的这个午睡都是如何来解决的？是在家里休息，还是说在车里休息，再或者是说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哈？
1: 找这地儿到哪儿呢？能不能到影院去呀？影院现在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爆料，西安有影城啊，在工作室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一个这个可以折叠的床哈。所以说哈，就是这家影院的负责人也说到了，根据他介绍，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的，设置了两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的日常的上座率呢过半，影厅呢还做了简易的一个男女区分。

0: 嗯啊，
1: 嗯。这个的话，它的服务时间的话为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2点半哈，单人月卡是39.9元，双人月卡的话是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并温馨提示哈，午休期间手机需要调至静音，接打电话需要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提示。海报上的口号就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
0: 很多网友说到了，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啊，日均成本只需要1元，价格是十分的实惠的，应该在全国普及啊。所以影院的这项服务真的是精准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一个午休难题了啊。
1: 也有网友开玩笑说哈，影院是跨界哈，开始抢起了酒店的业务哈。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能够让大家舒服一点啊，那我觉得不管是谁来做这个业务，那受这个业务受益者那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了。
1: 对。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啊。高速路现在是两条高速是异常的，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和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施工啊有所封闭，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了。主城区目前呢在盛汇桥上整体北向南方向全段压车。